0: 顶绝秘籍第三式，钢板上的自由淘宝，
1: 大托盘直接摆出来。
0: 所以这摊子卖的不仅是压货，更是一个男人摔烂压力后亲手卤出的快意人生。顶绝的压的方式有两种，
2: 一片树叶一只鹅，
0: 茶香清新，鹅味入魂，在武夷山都是对抗贫。
3: 在金榜呢，就做十年，来喝一些小吃吃噶。
0: 女儿闲时来搭把手，这家店讲面也讲味儿。
3: 欢迎来金榜上的街，景上的鱼，景上的鱼。
0: 五种鱼皮，一种比一种狠。你听，一口下去，脆的脑壳里的烦恼嘎嘣碎，压力不存在的。
4: 有的是一种，有的是两种，我们家是五种。
0: 你以为是以量取胜，错了。你以为好吃的鱼皮拌拌就行，也错了。背后的功夫深着呢。
5: 不好做，现在这工序太多，要剥这个皮，还要飞水，还要用冰镇啊等等。
4: 我老爸他1984年的时候在105国道的广珠路那里有一个锦虫饭店，站职啦，站职是传承下来，然后根据现在的味道都改良了一下。
0: 鱼皮得处理的毫无腥气，洗搓揉一步不能省，最关键的一步飞水，多一秒少一秒，完全是两重天地。出锅立马冲进冰水，冰火两重天才是脆口的秘密。
6: 普通话叫脆
3: 脆，
6: 如果粤语叫爽，叫怂怂
3: 怂，
6: 哎怂。
0: 调料景松也有他的倔强。
4: 我们的食材都比较讲究的，因为我们不用青瓜、红萝卜那些，都是用红椒和黄椒那些，就是成本比较高的。
0: 不用黄瓜、胡萝卜丝重塑，要的就是那份清甜和亮眼。但真正的灵魂配料是它——柠檬丝。在顺德，没柠檬丝的鱼皮就像高手施了内力不正，这抹清新酸香，去腥提鲜，解腻开胃，是整碗的点睛之笔。
7: 鱼皮有带那个柠檬的比较重中吧，带柠檬丝比较重中，然后那个配菜的话就是比较讲究，比较讲究，比较卫生。
0: 后院的山上养了一院的柠檬树，
4: 都是这个铺开的时候种的。
0: 柠檬丝还是自家种的，讲究就得极致，
4: 就是为了食材比较讲究，追求那个正宗。
0: 最后十几种调料和鱼皮激情碰撞，花生芝麻、香菜椒丝、柠檬丝，每一片都挂满复合香气，吃完还不口干，这是老配方的底气。
7: 配菜的话就是比较重中，就是加了那个柠檬丝、青红椒，还有黄红椒，还有那个香菜、花生、芝麻。
8: 好辣。
0: 顺德人说吃鱼解百忧，解的是心忧。鱼皮咔嚓一声，饮食至上的顺德人工作压力、生活焦虑全都能配着吃的嚼碎了咽下去。别家店有一两种鱼皮就算齐活，在景松选孔真的会懵，五种每一种都有来头。
4: 顺德的碗鱼皮，然后鲈鱼啦，鲮鱼啦，还有罗非啦，大鱼啦。
0: 顺德人吃鱼讲究得很，
5: 顺德是特别会吃鱼，这个是肯定。其他地方可能做鱼要整条买，这里随便怎么都有鱼嘴的，有的那个分得很精。
4: 顺德是鱼米之乡，顺德人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他都喜欢吃的，然后把那个吃做得很神话的那种。
0: 一条鱼在顺德人手里能分解出整整一个江湖，每张鱼皮在碗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头牌碗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过央视公认的鱼皮之王。
5: 顺德都是吃碗鱼皮的，顺德应该本地都是碗鱼皮最出名的。
6: 碗鱼皮叫鱼皮之王，
4: 但是前提一定要是正宗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皮，就顺德鱼生的那种碗鱼呢，它是吃起来是薄脆，
0: 薄脆轻盈，咔嚓作响，是功夫最深的那位。
4: 然后就是

0: 鲮鱼啦，因为这个鲮鱼也上过广州的头条新闻。
1: 鲮鱼皮也是顺德，应该说。
2: 哎呀，
3: 这两个吧。
0: 是的，
2: 因为
0: 广东啊，那么广西这还有个鲮鱼皮，其他地方没有鲮鱼皮是。
2: 鲮鱼皮走爽脆路线。 嚼劲十足，扎实耐嚼，实力派担当。这儿有本地老街坊，更多的是寻味而来的八方食客。一碗鱼皮下肚，什么烦恼压力仿佛都随咔嚓声嚼个粉碎。要的。
4: 部长，我去。再见，再见。

0: 来回倒，
1: 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2: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专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0: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啊？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不好意思啊，各位长官，
1: 我们不是人民币。
2: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3: 请求同志，上官无躁。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1: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三四个。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0: 弟兄同志，不是不够，是花不出去。
1: 老百姓啊，吃够了国民党滥发钱币的亏，什么法币、金圆券、银圆券，到头来都是一堆废纸。所以他们现在对我们人民币的信心不够，只受银元。那怎么行哦？银元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人民的工具，买个灯泡都要被一麻袋钱，必须废除。稳定金融是接管工作关键的一环。
4: 不错，季村同志，在市军管会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 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那这个比价，
5: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算过了，1杯元人民币兑1银元券，
6: 会不会太多了？
5: 是啊，
6: 政委。
5: 这一来的话，我又担心我们带的人民币不够了。
7: 同志们呐，这是我们金重庆侯的第一场考试哦。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老百姓信任我们。信任人民币。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4: 顶住人民币，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的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听点儿我，
8: 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
4: 不仅要兑换。 要大量的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9: 县令，
10: 蔡华，
9: 哎，雪亮。
11: 雪亮，
12: 雨泽，雨泽，雨泽，雨泽，来，打头，拿，打头，打他腿呀！我们两个一起。
13: 这位同志，这位同志，请您按照秩序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太多了，好久了。
14: 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
15: 雪亮，雪亮，雪亮，雪亮，
16: 哎呀，雨泽，哎，快看，怎么换到雨泽了呀？哦。
17: 500了，怎么又涨价？还让不让人活啊？啊，
18: 讲理吗？这，
19: 那么有脏了吗？
20: 真的欢迎云儿啊！
21: 慢点，慢点，不要急。
22: 我干脆去把所有的银元整个还了。
23: 好嘛，好嘛，坐坐，太得劲。
24: 来，下一个。
25: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
26: 谢谢。
0: 原本我还担心

0: 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1: 马尔东，
2: 我找这有四个蹲下去。
3: 班长，您呢？
2: 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
0: 不够就不够，
3: 我的。
0: 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粮食。
2: 军中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啊，
1: 谢谢。
2: 啊，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3: 您这是
2: 后果不堪设想。
0: 这叫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 不行。
2: 妈。妈，
1: 谢谢。儿子，你现在，你现在是解放军了。
3: 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
4: 嫂子，
1: 哎，
4: 老王，
5: 哎，
1: 哥，
4: 老王，
2: 嫂子，
4: 看哪回来了？
2: 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哥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 我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
4: 你老汉儿，你老汉儿，
6: 哎呦，回来了。
2: 你好。
6: 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嗯。

爸，我回来了。刚才我一进来，看到双双，她都长那么大了。妈妈和妹妹都挺好的，我也会照顾好她们的，让她们都好好的。

0: 跟你老孩儿多说说，啊！谢谢。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我也不用，不要急啊！
1: 急死嘛！
0: 急啊！急死嘛！急死嘛！吴主任，所有收兑点现金都告急了，挤兑蜂巢说来就来，群众要是知道我们人民币不够，肯定更加惶恐。 到时候什么谣言都来了。郑权，
2: 在，
3: 通知银行，从现在起每人每天限额，具体数目问一下段主任。
0: 是，
2: 吴谦，带着民玉去给我查那些地下钱庄，查清楚究竟是什么流氓。
0: 别说钱，各位，
4: 你
0: 们
4: 哪里来的？
0: 哪里来的？600万了。
5: 书记指示了，要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这从接到管，这里面急切复杂的事情太多了。是啊，这两天机关委也大概掌握了一些数据。街上很多难民流落街头，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目前啊，有70万多的旧友员工等待接收和安置，大批的学校师生等待复课，工厂等待复工。
6: 还有一些国民党逃跑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犯，现在也趁机到处作案，头疼得很啊！
7: 是啊，这接管工作真难，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8: 今天这个会开得比较急，我晓得。接管委前头万绪，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
6: 我们要。 一件件，以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重中之重。

0: 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
1: 接管工作刚开始，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不过，群众对我们的人民币仍然缺乏信任。据调查，潜伏的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是废纸。另外一方面，黑市里的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炒作银元，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2: 书记。
3: 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兑换？
4: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哎呀，
5: 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这么多人，百姓闹起来，怎么办？就是这样。
6: 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三天，我们现在两天维持都很困难。如果维持三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7: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我跟刘主席。 商量过，立即调集二业部队所有钱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临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对待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9: 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暂时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 但要坚持三天。

0: 不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吗？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
1: 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
0: 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
2: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这张答卷处理了击破底特分子的阴谋诡计。
3: 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4: 是。
3: 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一路走来呀，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好吧，四位，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0: 您过奖。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几对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四位，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4: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0: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啊，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1: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0: 好，
2: 政策研究啊。 关系到工作的
1: 头盘皖鱼皮，顺德鱼生标配，上。

0: 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三年，我便能训练出二十个师的精。
1: 报告，重庆复电。
2: 陈赓兵团要提前入滇了，但是现在汤瑶就在昆明城外，第八军在东面，第二十六军在南面，一旦他发起全线进攻，以我们的驻军数量，还等不到解放军的支援，城内便恐有大乱。主席，
3: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可能放你出城的，
4: 主席。 虽然他汤瑶有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与昆明城来说是个威胁，但是跟解放军比起来，他就是以卵击石。余承万和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汤瑶他这个陆军副总司令，不过就是个空壳。只要让我出城，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保他举兵投诚。

0: 督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守正创新，完善最优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创新项目落地萧山。会议指出，报告对带动南部片区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项目牵引作为推进发展轴建设的重要载体，谋划实施一批能够打通关键节点、串联沿线资源的标志性项目。要持续做强做优乡村特色产业，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带动农民与村农科创共富发展轴成为推动南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抓手。会议强调，区政府就国有资
1: 金，第二一课呢，不关隐蔽工程，
2: 买贵一刻陪您一刻，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
3: 有
4: 钳子也拿，谢谢。
3: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Mm-hmm.

0: 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酒精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嗯，
1: 别沮丧，
2: 我们刚刚

0: 我们连先生，
1: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
0: 好，就让你们连胜。

0: 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兵团突然发起进攻，形势极为危险。
1: 命令：第十四兵团调集主力，沿龙山方向对共军进行阻击。
2: 报告总裁，
1: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退路。
3: 上坡的时候注意脚下啊，同志们！小心脚下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飞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轮子铲，加油！
4: 坚持就是胜利！

0: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1: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
2: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战斗结束，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
2: 继续赶路哦。嗯，
3: 走了。
4: 走。
5: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前必须抵达重庆。
2: 才能保立足之地，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这是在错过全，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6: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肥。
7: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8: 不答应也得答应。
7: 剑锋啊！

0: 这边有人胁迫了吗？记得，这怎么会？吴助理，宋团长，怎么了？高老师不见了。
1: 同志，大家好，南昌解放了，南昌进入将近白沙，大家努力啊！同志们加油！哎，
0: 同志，
1: 起来，没事吧？
2: 没事，
1: 同志，南昌解放了，加油！
2: 小心啊！南昌解放了！此事真了，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是真实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了。你那个坚持实事求是是对的。哎，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坚持实事求是。 才有今天的局面嘛！
3: 依兰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0: 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有活力，有战斗力。
1: 是。
2: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曾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3: 我来呀，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盗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4: K 二子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吧？啊！
3: 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还是转不过弯。
1: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3: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聚集地
0: 搞演出、演讲。
5: 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阵地啊，
4: 那人多就到。

0: 谁给你？
1: 二位请坐。
2: 你也坐。

0: 关民主人士的资料名单，让公安局的同志在仔细地确认一遍所有遗体。等时机成熟后，要为郭洛山的英烈举办一场实际展览，要让人民群众都晓得他们的事迹。
1: 要让英烈精神和他们的事迹成为大西南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个同志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告诉新闻大队的同志们。 一定要把他们的材料核实好、调查好、宣传好，要让人民群众永远都记住他们。
2: 是。报告首长，刚刚收到两份卢汉的电报。

0: 鹿晗一方面宣布起义，抓不了国民党滇军政要，另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1: 还自行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任命了余承万、李密等人为军长。
2: 这个余承万和李密已经做了广播，搞的人都晓得了，就是逼我们承认哦。
3: 这个鹿晗盘算的好周全哦。
4: 不管如何，先稳住他，上报中央。
2: 好，师长，我认为应该让陈赓兵团和宋仁穷走报中等部，迅速赶往云南，策应鹿晗，减轻他的顾虑，同时监视敌军的二十六军。

0: 是正宗烧炭炉的铜锅涮羊肉店，即免被涮，白跑一趟。身正不怕盘子斜，鲜美丰腴的羊肉几得夫人，力盘肉不倒。
1: 北京孩子这个小时候吃这个涮羊肉啊，家家都会买点尾油去肥锅，因为那会儿缺油水，咱不像现在大家都富足了，那会儿真是吃顿涮羊肉能顶过年了。咱们说的这个一锅白开水它变得有灵魂，就靠这羊尾油呢。待会儿您尝尝这羊尾油啊，是脆甜的，它不像说咱小姑娘说哎呀这个太肥了吃不下去，不是，这个羊尾油是脆甜的。
0: 涮羊肉讲究个养成系，先下肥的后下瘦的，简单调教一二，汤底就养好了。羊上脑的大理石花斑是带给至尊味蕾体验的身份标记，肉中带筋的魔裆粗犷而绵软，高羊肉卷一口鲜甜丝滑入喉，肥瘦相宜的半边云喂饱您既要又要的味觉欲望。小鲜肉搁锅里晃悠几秒后，吸饱了汤汁，变得更加湿润和滑嫩。涮熟的肉片裹满浓香麻酱，再蘸上点被野风吹拂过的沙葱酱，一口炫进嘴里，油香、腐乳香、肉的奶香、沙葱的辛香，复合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带来安定的幸福感。
2: 他这个羊肉吃到嘴里面以后呢，就是回口有点甘甜，有点奶香味儿。
3: 老会员了都，天天来吃，没事我们就哥几个聚聚，喝点儿，就聊聊天儿。
4: 要养点膘，所以要多吃点肉。
5: 放在锅里面啊，它不碎，拿夹起来的时候它也是成块的，所以它的羊肉啊吃起来确实很不错。
0: 肉终于吃美了，这时候您必须得在全桌人的点头应许下开始涮菜，以免遭来一记娇嗔的白眼。
1: 怎么说呢，童年的这种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富足，对吧，哎，但是我们可能说涮点大白菜在这锅汤里吃的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就把它传承下来。老北京人小时候的记忆只有这个，嗯，只有这个。

0: 没有芝麻烧饼压轴的涮锅局，总跟掉了魂似的不痛快。把烧饼放在烟囱的荷叶上烘烤，是老夏小时候常干的事儿。小心翼翼咬上一口，芝麻粒沾满嘴，饼皮簌簌落下的瞬间，胃也踏实了。有人说，偌大的北京城，能经常约出来吃饭的朋友，已经是过命的交情。唯愿你我在城市风景中遇见，相视一笑，围一炉温暖烟火，消弭人间孤独。汕头三江入海的仙侠钟神通，吃起海鲜来最是生猛。这位少侠是小陈老板，私藏的海鲜店刚到了一批尖儿货，他闻讯赶来。
1: 那个杜龙吧，一条长长的，它两边有两个。
2: 抓着大点仔，
3: 有三斤多，五斤左右，三斤多，一条三斤左右。
0: 这是杜龙，回村前叫中华须鳗，不能养殖，只存活于深海。能驯服这种狠角色的，可不是一般人。老陈，小陈的父亲。

0: 兄弟中排行老二，是这家店的镇店一宝。同意老二火锅店，同意就是同意路，老二就是老陈。老陈的火锅店开了有30年了，从父亲手里学来的手艺再传给儿子，已经过手了3代。下面请欣赏陈氏祖传化骨绵刀。
1: 在其他城市我了解过的话，它这种吃法就是整条啊处理完之后剁成一块一块，然后去熬汤。但是在我们潮汕这边呢，它就比较讲究。本身都是鱼刺，但是它会用刀把鱼刺剁碎。
0: 刀刃飞速摩挲，细骨应声断，骨断肉断皮不断。
1: 你完全吃不到说有鱼骨头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看刀工。
2: 这小孩跟老爸一起啊，40两左右，40两了。
0: 岁月飞驰间，老陈手里这把鲨鱼刀已经换了不下30把了。店里的爆款还有龙虾，体态丰腴，不时挑逗着味蕾。薄切的象拔蚌在盘中候场，东星斑鱼奉献出积累一生的鲜甜。生长于丝的鲍鱼因为店家的欣赏而甘愿复锅，活蟹生香，挠得人心痒痒。活虾现吃现串，肉质如果冻般弹牙，想必潮汕人的一颗雄心大抵都体现在了吃海鲜的狂热。鲜活的墨鱼被伙计们一顿暴打后，整个身体圆润了起来，轻轻一捏，肉质 Q 弹到仿佛能代替乒乓球出征奥运。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
7: 晚上好，
2: 晚上好。
7: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7: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7: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9: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

0: 经济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1: 亲，也写进去了。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新修好成渝铁路。本来。
2: 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都压得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哦。
1: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0: 是哦，困难是很大，
1: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稳起。
0: 我们得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3: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好得很。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0: 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一点。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

0: 这场活动办得挺贴心的。
1: 所前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广场便民服务的形式，拉近中医
2: 养生知识，把便民健康服务落。
3: 也许乡亲们都回家拿钱去了。
4: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是从何家村出来的。
5: 他说有事情要找你商量，他还问我晓不晓得何大脑壳。
6: 看嘛，暴露了嘛，给我上门呐！
7: 来，我们一块撒出去。

0: 你怎么来了？袁同志，你没事吧？没事。袁同志，刚才等的就是火塘老壳，他救火塘副的侄子，解放前是先保护大队的小队长。解放后就留给当了土匪。
1: 我说呢，原来是土匪啊！
0: 我说袁同志，你就不该一个人过来。袁同志已经到中山去找武装部了，走，咱们先到那边去躲躲。
1: 走。
2: 一个都逃不脱！来找我呀，把他走！袁同志，你等会儿顺着那个山洞往山下跑吧，不用管我，我来套住他们。
3: 大哥，我们收头啊，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2: 一无所有，就我还会好多呢。哦，给伯伯再唱一遍。
4: 藏啊！
5: 豌豆花，胡豆花，走神老眼，铜锣板，头不倒，抓抓抓。
2: 娃儿这个四川话。 说的好巴适哦，
6: 这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7: 好，刷刷吧，
0: 小心。

0: 余队长，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矶谷国民党散部有勾结，
1: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2: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3: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
2: 这四川这些匪患都是原旗杀日军的，本来是一个起义部队，在宜宾那边接受教育，跑了。我们公安部队从重庆来这一路上，还遭到了两次袭击。
0: 这些个土匪散兵，一个个穷凶极恶。
3: 我们政粮队有三名同志，在任务中都牺牲了。所以我要跟你说，征粮的任务也很危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您就放心吧，我的枪法还是您教的呢，
3: 你瞧瞧。
2: 就你这句话，我就不放心。你教我什么？调查完我就回重庆了。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余队长，快过年了，您能帮我带封信回去吗？没问题。
4: 我儿子真是勇，我姐姐现在也好，很平稳的了。新中国万岁！
5: 这头，那是重庆解放后。